也真是你，我无了。那爸妈也没看我什么，我是也非常喵了喵了娘哭哭啊，我只要是的，我是没那娘喵没那么那么气，我别安看了我。那吃了噻，我也不拉哭不拉娘哭哭啊，啥娘咪那咪点的我当时也吃了，啥什么叫我错了说，那什么叫我了生的我啊，我无我的模式，我无我的模式，我无能扎啊。

关系啊，我说明你在一个三百三年，我说明生活里面娘们靠谱，难说也说啊，你做明不能跟你妈说，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去，我的丫头，我的丫头，你说，耶，我的弟，我都不敲吗？我出门了，俺女儿好。那耶稣看我啊，要妈妈把苦快，你得的 Jesus， 你得的快想成为娘苦苦，才出名的哎呀，怎么这些？才会这里啊，这些啊，我被伤了。